0: 是他都是叫原乡人，我刚开始做有 key 的这条曲啊。
1: 对，对，用以撇开它是电影主题曲、嗯、哦，单独一做一条歌。嗯好，录唱片啊，出唱片，嘛、嗯、是最受欢迎的这首歌。對對對嗯嗯。哎，咩啊嘛，就做歌手翻唱啊，像讲费玉清啊，就做歌手在翻唱。啊，这其实嘛是旅行导演电影的一个特色。
0: 好、哦，安那讲。
1: 就是第一迄进景，他都有讲到，就是讲迄、那个，哎，拢是歌舞片啊，就是哎，迄、那个那演完的那那唱那演、嗯。其实当阵中啊吼，1950到60年代，有足侪安尼，这个电影歌曲，一些电影。

0: 伢来得出现的这个歌曲。
1: 嗯
0: 没啊，拢无人知影。
1: 哦，
0: 因为伊拢敢那出现伫这个电影内底，伊、
1: 哦、
0: 无出唱片。
1: 是是是。
0: 所以没啊，就是讲迄个电影，就是无人可以看，都唔知影讲
1: 内底。
0: 对，就像讲咱顶间有唱迄、那个回响曲的第一版，哎，迄都是伫电影内底。哎，迄是甚物是回响曲的原版？
1: 是是是。
0: 对，但是伫个李行导演本来是吼。伊开始就是伫电影内底吼，就是无得唱歌，就演员就是演尔、嗯。啊，这个主题曲吼，伊可能就是做这个画外音，啊，伊嘛有改编，主要创作以外，一开始是无啥物创作，拢、嗯、是用改编。
1: 对 对,
0: 對。譬如讲有一部电影叫做《街头巷尾》，迄、嘛是就写实的一部片。嗯、啊，伊伫内底就是用《绿岛小夜曲》啊，是用《南都之夜》来改编、嗯，啊，就讲有一个迄个改编琼瑶迄个婉君表妹这个电影，啊，就开始请这个左宏元老师写这个主题曲。嘿，尾啊，伊其实佫有迄个柯女，袂鹅爱查某囡仔柯女，伊的这个配乐改编迄个《书香记》。
1: 是是是。
0: 嘿，啊，佫有在养鸭人家这个电影嘛，就有名，伊是改编这个《望春风》。
1: 嗯哼。
0: 嘿，啊，尾啊，为这个婉君表妹开始写这个知心话，这主题曲了。其实李行导演就是创造出一个形式，
1: 嗯，
0: 就是电影开始有主题曲之类的，
1: 这
0: 是的代志。
1: 哦，所以这最重要的呢，
0: 哈。对，
1: 台湾的电影有主题曲，原来是对李行导演的这个想法开始。
0: 对，就是伊唔是跟他做那个片来的，好、嗯，就讲譬如说《梁祝》来的，《远山谈笑》还就是梁山伯的台词、
1: 嗯，
0: 但是伊唔是这个做这个跟电影共鸣，还是讲做伊的主题。
1: 是是是是，
0: 但是李行导演尾啊都有，就讲《原乡人》电影就叫做《原乡人》
1: 嗯，
0: 啊是叫这个电影的剧情
1: 去
0: 写这首歌，嗯、啊而且伊唔是来的人唱的，啊尾啊这个歌单独一个出唱片，啊个红，这是为李行导演开始的。
1: 是啊，这马上这高波要变作一个商业模式啦，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就是除了讲电影。本身会当吼，大家买票看电影之外吼，大家介意内面的音乐变成唱片，大家那个就等于个收藏，对不？
0: 所以公登来老师的那个音乐会是那重要，就像讲周兰平老师，伊都是伫在个歌舞片的时代，伊、都是内底吼，伊拢做个就满的，内底伊一部电影可能都写十几条歌，
1: 对对对，那不止哦、喔，
0: 就讲黄梅调，所以就最拢是摕迄个别个民谣安尼来改编，
1: 了解了解。
0: 啊，这个左宏元老师嘛并列就是左宏元。老师就是开始写这个专门为这个电影写这个、这个插曲，然后在翁清溪老师就是贝尔跟李行导演合作创作出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曲。
1: 是是是，了解好。啊来，接下来咱们来介绍第二条曲，
0: 对，那是铁三角，
1: 对对对，
0: 嘿，下来就叫做小城故事。
1: 小城故事哇，这出应该大家都愈熟悉啊，
0: 对，
1: 吼，而且迄曲，到最近大家拢做爱唱的，
0: 对，对，
1: 哦，这条曲其实有阵唱出来，你会感觉讲，改成迄个年代感，啊，跟迄个规个迄个氛围随了变啊。
0: 是，
1: 因为即卖流行曲应该拢无这种风格，
0: 嗯，
1: 对，你会感觉讲。一唱到小城故事，迄第一句一出来，你回到那个时代，
0: 对，
1: 感觉，嘿，
0: 马上你就有迄个小城的街道，全讲我读起来的那个画面都是九分，
1: 是是是，
0: 就是迄个老街迄个感觉。而且吼，咱今日介绍这两条歌，这两部电影，拢有一个共同点，
1: 嗯，
0: 除了铁三角啊，拢是李行导演以外，各有一个共同点。
1: 哎，什么会？
0: 因拢是客家族群，
1: 哎、啊，等一下，对对对，
0: 对，因为迄个原乡人是中里河嘛，
1: 伊
0: 是伊喺描写场景，等一下拍的场景是伫这个伊贝啊中里河带这个高雄的美浓，
1: 对对对，美浓遐啦，
0: 哎 对, 對, 對啊，这个全国小城故事
1: 是伫
0: 三义，
1: 三义，
0: 三义，对对对，所以伫个李控李素女的时阵，这两部电影，因为本来伊当阵迄个年代拢是讲国语的，
1: 对对对，
0: 李控李素女的时阵哦，都是用客语重新配音，
1: 哦对对，
0: 然后再次上。所以很多那个演员观众去看的时候就很感动的，演员自己也感觉很感动的，
1: 对对对，因为你可以用原地那个文化的语言来跟他讲一次，那个三单大概你说到那个什么桂花香相同的意思嘛，对不对，那个年代因为不能用

0: 哇，他都迄个感觉，会感觉讲，哎、欸，迄、那个古典的弦乐的声，参安尼一两千当进前的这个文艺的搭配，
1: 嗯，
0: 哦，我感觉，哎、欸，这个有一点像跨时空来相会，迄个感觉有
1: 沒有，对，因为老师算的这个版本。本来就是一个跨时空的这个
0: 这个
1: 对唱的版本，
0: 嗯嗯，
1: 因为这个清平调以这个诗吼，因为李白写个足好诶，
0: 嗯，
1: 所以嘛有足侪人在谱曲，啊演唱过，
0: 对对对，
1: 嗯，头一个版本是我查到的，上早的版本应该是1981年，
0: 嗯，
1: 嘿，伫咧这个潘南邦的这个第三张的专辑叫做《聚散两依依》，嘿，都唱过，
0: 嗯，
1: 而且伊都唱唔到哩，
0: 啊啊，真好，
1: 伊唱做。借问汉宫谁相似？
0: 哦，
1: 不然谁得势嘛？哎，对啊，

0: 个改编吼足趣味的，因为书甲剧拢无人写。
1: 哦，
0: 像喏，因为书是用李白诗嘛，
1: 是是是嘛，阿克
0: 阿克也是用一个外国人英国十九世纪的英国的作曲家叫做 William Thomas Wrighton， 一下一首歌叫做 Her Bright Smile Held Me Still， 用这个英国的这首歌曲，
1: 对，
0: 然后配这个清平调的书，
1: 反正那个倒作会的，对，
0: 两个书跟曲倒作会，第一个因为翻唱这一首英国歌，啊，但是伊个提现成的诗，
1: 是来个坑
0: 里面，丁一个重唱的这个诗，
1: 哎，反正拢免家己写了，对啦，
0: 哎，对对对，所以大家若有兴趣，会使去听看下这个哎潘安邦的版本，啊，个第二个版本是1986年，迄当阵大戏跟华戏，迄当阵刚三代了。这个三台来的都两台，
1: 你演迄落，
0: 拢在演杨贵妃。
1: 杨贵妃，
0: 啊，华视的迄个主题曲是蔡幸娟唱的，
1: 是
0: 新下一集是杨贵妃。台戏是汤兰花演的，啊，伊本人唱的这个主题曲，就是这个清平调的俗。
1: 哦，是是。
0: 啊，作曲的是像贝尔就昂的这个人，叫做包比达。
1: 啊，对对对，一家新不了情的迄个包比达。
0: 对，伊在1986年就写这个清平调的这个曲。
1: 是。
0: 哎，嘛，最好听，大家嘛会使去哎听看来这个唐兰花唱。
1: 对对。
0: 啊，老师选的这个版本就是咱他都有介绍到这个邓丽君出的迄个《淡淡幽情》这个专辑，内底拢是宋词去重新谱曲。
1: 对对。
0: 哎，这个歌曲。这个因为吼，这个尝试吼嘛，未歹，就讲独上西楼啊，吼，这个，但愿人长久嘛，大家用就爱听，所以就出第二集。结果来不及出，那邓丽君被啊贵心，
1: 是
0: 啊贵心了，这个甚讲伊干那有 demo 尔，连重新的编曲配唱拢无，干那 demo 尔，但 demo 都邓丽君的声嘛，所以被啊王菲就介意邓丽君嘞，嘿，伊都那个。出专辑的时阵，伊就用这首歌，然后用这个现代的录音技术，伊家己唱，伊嘛跟邓丽君对唱，用伊 demo 来的
1: 跨时空合唱。
0: 对，所以这都被啊变做恭喜老师的这个，这个
1: 版本，
0: 版本。哎，啊，刷来咱要介绍的是《淡淡幽情》来的刘家昌写的一首叫做《独上西楼》。
1: 对，这条嘛是真正旋律足好听诶，我其实嘛是编无同的版本啊，其中一个版本嘛是用长笛独奏，好一开始呢，就是安尼，这单纯的一个旋律，我感觉足迷人诶啊，对对对，来介绍者。
0: 好，其实这个很多一开始我唱那个《虞美人》哈，大概都算讲吼不会背整首词。嘛，拢有听过我读到读的迄两句嘛，所以李煜这个作词
1: 诗家，
0: 有伊个这个词的特色，就是他都会创造一些金句，好人都是拢一直来记金句。
1: 我刚刚伊迄就是吼，第一就无像一挂歌词吼，遮尔歹记，其实做简单记，但是简单记，但是一个奏味的，
0: 对，像讲咱要介绍这个《独上西楼》，大家一定就算讲未晓唱，一定有讲过几款听过啊，讲过几款成语，
1: 对。
0: 剪不断理还乱，都是因为这个词出来。以下讲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啊，够一句，上尾啊一句嘛是大概常常爱听到的，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所以都会创造，咱就那是讲金马的作词人，会这样创造这种金句，还是最成功的，
1: 最厉害的。
0: 对，阿姨想那拢会写几句吼，都是就。温柔婉约，刚刚找我伊那下，
1: 以
0: 前我哥很哀艳的这款俗，都是因为以前在南唐后主嘛，对啊，王国嘛，啊叫弟弟这个俩起，所以以这个俗后尾啊，就是以全讲这个独上西楼嘛，是唐尊下啊，我陶晶晶还在虞美人，圣公喜也这个叫做五郎公喜也绝命词
1: 哦，
0: 因为就是因为下掉这个。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你都去想你原本的国家，啊，佮刚才的讽刺迄个也这个敌人，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自然改。你是讲我随时会去换雕吗？结果伊迄个无欢喜，迄个皇帝无欢喜，都甲这个李煜甲台戏。
1: 哇，真正是吼，就是伊家己的文艺还是家己的对啊。哇，但是我刚刚吼，伊会当写出这迄个真正是千古流传的名词，我刚刚嘛是因为伊迄个人生的迄个过程个处境。 对，哦，我看太侪伊的迄个感受，哦，伊只能透过以下这些书给写出来。对不？你阿公人生顺遂吼，可能出来的物件都不是安尼啊啦，对不？
0: 对，伊真正足搞笑呢，就讲咱讲到迄个邓丽君这张这个《淡淡幽情》的专辑内底，有一首歌叫做《NG 女》，
1: 是
0: NG 女嘛，是这个李煜的俗，哎、嗯，也本来的这个俗名叫做《相见欢》，莲花谢了春红，作曲的嘛是刘家昌，嘿、嗯，内底有一句嘛是大家一定都听过，叫做“人生长恨水长东”，嘿。对，
1: 所以有时候做简单的一些文艺，但是一写了好的时候，你也跟他说，哇，改成道尽人生的这所有的道理啊，那样。
0: 对啊，所以这个《淡淡幽情》呢，这十首歌哈，李煜的三首，就是《虞美人》《独上溪头》跟他多这个《人生长恨水长东》。
1: 是。
0: 啊，两首就是这个刘家昌哎谱的这个曲。嗯。啊，内底这个名单足厉害的。嗯嘿，除了这个刘家昌以外，还有这个翁清溪，嘿、嗯，毛替这个欧阳修的这个书来作曲，啊，还有左宏元老师嘛写两条，哇，而且还有陈阳老师嘛写一条，
1: 哇，安尼，嘿，迄阵伊应该是做少年的，
0: 嘿，对，伊嘛写这个李智宇这个书吼，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这嘛是就有名，
1: 这嘛是完全是名曲呀、
0: 啊，对，啊，内底有两个人就特别的，两个作曲家，嗯。另外一个人写迄个虞美人的公益办的叫做谭建长，谭建长可能大家嘛较知影，伊甲小轩有做这作品。
1: 扎吉，
0: 对，啊，两个较特别的就是黄沾毛下，
1: 黄沾毛下，
0: 对，啊，个一个人叫做钟兆峰，啊，伊唔是钟兆镇的弟弟，
1: 嘿，
0: 其实是这个嘛是香港的一个有名的作曲，作曲人，
1: 对，
0: 所以这个阵容嘛就特别的，咱起码来听这个完善的改编，是不是嘛较特别？
1: 一定是做特别的吼，因为基本上这条曲大家应该拢做熟的嘛吼、嗯，所以这独上西楼咧，你也当去听咱音乐家吼，针对迄个旋律哦所做出来韵味，嗯，好、哦，这其实编曲无做复杂，但是韵味非常的充满。
0: 所以今仔日这两条嘛，都是邓丽君的，
1: 咱
0: 来听看麦《独上西楼》。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 宝岛上红声，
2: 如果你也曾在某个下着雨的午后独自坐在窗边想着一个人，你拼了命想留住他，最后却只能站在原地看着他走远。温柔对待的不只是那个人，更是那个曾经掏心掏肺去爱的自己。大家好，我是吴声梅，这是我的新歌《心落雨》，献给每一个淋过这场雨才懂得彩虹有多可贵的你。

0: 吴声梅2026最新台语单曲《心冷吼》，喜上眉梢娱乐发行。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决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3: 报道时间：暗时11点。

传承咱家己的文化，宝岛的精神才袂变卦。Amos 邀请你同齐创造咱的宝岛新故事。

0: 这集我们开箱建筑师和他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开箱的是朋友们哦。那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不只谈建筑，而是我们谈一种让城市呼吸的方法。其实当一栋建筑落地，不只是钢筋水泥，它其实应该是时间、光影和人的日常。当一件这个公共艺术进入街角呢，它也不应该只是造型而已，而是应该是一种对土地的提问。景观呢，可以说是一个城市的骨架，那艺术呢，可以说是一个城市的语气跟态度哦。那么当这两种语言相遇，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开心看上这两位呢，都是建筑师的朋友们哦。一位是从事景观设计的吴静怡老师，一位是从事公共艺术的肖明宇老师，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吴静怡。
2: 大家好，我是肖明宇。
0: 对啊，因为好不容易把这两位风姿绰约的大师邀请到我们这个录音室里面哦。那我想说，既然因为我们知道建筑师和他的朋友们嘛，那我们想，虽然今天那个建筑师是一个虚线，是一个虚线，那如果说当景观碰上建筑的时候呢，到底谁应该说话？我记得我跟静怡老师聊过，就是以往我们对于规划一块土地的想象，都是觉得是有应该是建筑师先出手，但其实呢，
1: 其实如果比较私心来说的话，景观设计师或景观建筑师当然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先行的人。那事实上在国外的教育训练里面，腹地计划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景观的规划者的强项是腹地计划。那可是在台湾的实质上的一个职业环境里面，其实目前的状况其实往往是建筑师会先承接到个案，
0: 对，
1: 然后景观师才介入，
0: 对，
1: 但目前是这样。那还好我的合作伙伴都是好朋友，所以我们就比拳头大，就谁强势谁先做这样。
0: 可是如果说落实到实际工作里面呢，就是如果接到一块计划，即便你跟建筑师很友好哈，建筑师愿意先听您的，请听您的声音的时候，你们真的在工作的时候是如何的分工的呢？
1: 您指的是个案来源还是开始执行？
0: 开始执行的，针对一块地的时候去做规划的时候，
1: 其实我们还是会把这个长期合作的伙伴上来说的话，其实我们都会经过直接面对面的讨论。那讨论的过程里面就包括了解这个基地本身的周边的环境，
0: 对，
1: 它的特质，那包括像生态面，日照、风向、水文，那文化面，像它的一个历史沿革发展跟地方特殊的风土民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合作的一个过程。那藉由这样子的爬书的过程中，其实会在那个互动中去想象，未来这块基地可能能够做到哪些事情，开始想象它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模样，什么样的一个风采。这大概是我们会在合作的过程中第一步会放任自己的一个想法去感受那块土地。那再回到一个现实面上面，量体啦、法规啦等等的这些的问题再开始执行。
0: 可是如果发生意见冲突的话，那通常是在一开始规划的时候，还是说可能到最后要落实，
1: 在友好的环境中比拳头大的情况下看谁要听谁的，是这样的意思吗？
0: 对对对，是我说意见的分歧比较容易出现在初期，还是到了快要最后定案的时候？
1: 我觉得应该是说对刚提到的嘛，就是对这块土地的想象。就是第一个是我们各自的背景训练不同，那说真的情怀也不同。那所以我们会对这个土地的一个就像裁缝师一样，我们虽然讲好了这块要给谁用，
0: 对，
1: 可是有时候会对表现的方式是不同的。
0: 对啊，即便说好做一件旗袍，可能旗袍也只有不同的款式啊，要长要短，然后开叉要开到哪里。
1: 对，但是通常这种争执只能够发生在旗袍点。旗袍点的时候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沟通，或者是一些妥协，因为那我们必须抉择。那当然要很理性的去评估优点跟缺点。那这个我觉得各自上面这个其实反而是最有成长的一块。
0: 对，
1: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对方的想法，
0: 是
1: 那对方评估的依据。那但是一旦抉择好之后，就像是已经确定好这块土地要做什么样的发展，
0: 是
1: 然后这个整体的一个风格跟量体呈现是怎么样的做法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就是在 同一艘的船上要航向同一个方向，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大家一起做。通常在这个时候，我不晓得以我们警官是整合性的这个性格，
0: 嗯，
1: 那还有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全面底，就是在讲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底层架构，所以我们的性格上面其实大概不会太过尖锐或坚持一些很主观的表现，
0: 嗯，
1: 那大概就是会用一种比较温和比较融合的方式跟建筑师做配合。
0: 是，所以如果说建筑师是一栋建筑的导演的话，
1: 嗯，
0: 那景观师就是导演的导演咯。
1: 不敢那么说啦，我们只能说我们在那个舞台啊，我们做一个舞台总是让建筑有表现。
0: 是，然后我们接下来这一题，我们想要请教那个邵明宇老师哦，因为其实以前最早最早我们开始在碰到所谓的公共艺术的时候，嗯嗯，某种程度呢，我都也有点觉得它有点像安公 model 一样，公
1: 就是安公 model 是什么？
0: 就是
3: 公 model。
0: 公就是神主牌
1: 哦，
0: 就是
1: 是
0: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我们对于公共艺术的想象就是啊，反正什么都是建筑都弄，什么都弄好之后，我们就找一块极地，然后踩几尊像神像一样东西踩叠一下这样子。但其实公共艺术真的只是这样的一个地位或行为吗？
2: 对于创作，对于我们来讲，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城市的节点，或者说空间的节点。那这个节点它可以创造出一种对于我们看到的那个空间节点的一个美的感受，或者说是氛围的感受。那因为所有空的东西其实是你不会停留下来，如果说这个街角它就是一个空的，其实你就是会走过去，
0: 嗯，
2: 可是如果说这个街角因为有了一个公共艺术的话，其实你就会停在那里，因为这个空间的一个氛围开始被改变，
0: 嗯，
2: 那可是这个改变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地方的一个温度感、光线感、气味感，或者说水文文化的这个部分，
0: 嗯，
2: 那它透过我们的一个感受，以美的一个方式来诠释出来的时候，嗯，它可以让经过的人开始会有一种一种互动感，那这个互动感是感受的，嗯，
0: 对对
2: 对，那所以我觉得公共艺术它扮演的角色，它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0: 对，就是而且公共艺术要，我觉得它要跟环境有适当融合，因为最近我就是看到一些东西，一些艺术品，譬如说从青森的睡魔记一来台湾展出嘛，可是当我们在看到在这个青森的时候，在那个环境之下看到这些睡魔记的灯笼出现的时候，你觉得是充满无比的兴奋这样。可是如果说它被它移植到台湾来之后，可它却被框在一些框架里面这边展示的时候，就觉得诶，它好像没有我在青森看到的那么有震撼力，对不对？
2: 嗯，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的对于美感的接受啊，应该是美学教育吧，
0: 嗯，
2: 就是我们对于美学教育来讲都会觉得公共艺术或者说艺术品它应该是被放在博物馆里面、
0: 对
2: 图书馆里面，
0: 对，
2: 那真的好像就是一个膜拜的感觉。
1: 可以举手发问。我因为之前我也问过那个明宇老师这个问题，
0: 嗯，
1: 我说艺术品其实我们认定是艺术，
0: 对，
1: 那其实就像罗丹啊，或者是像这个世界有名的画作，其实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他outside嘛。